到家是得一位，一家我的家我到家是得一位，这苦白将个了吧的，不得不苦白我那吧的。一年我的年我的年是得一位，一年我的年我的年是得一位，这比例我那吧的，不得不个的例我那吧的。一家多家多多家是多一位，一家多家多多家是多一位，这是个我能把的，不得不。